0: 俺就包上鸡儿，这自当有洗的，俺是萝卜弄。我这年那嘛，但哥们儿不长高，我是生鸡儿的。当来个人金币万买金币子，那这这样什么呀？你要长一百送人家，一百送人家，你还得了什么弄？要什么弄？我是还有弄，还弄那么大张罗，还有个这个，他写啥子吧？那
1: 哦，你
0: 这自当就一百几写字萝卜。我自个了我呀，但侬啊生了不？这这都会送我了，没事儿，俺们是跟当俺那把了，俺们乡里他把连接不？还有个子吧，可叫忙个写啥个当儿不？要么就毕业生节儿当，大概只有写有是吧？本儿生节儿这这这么些日子永远不？
1: 哦，你
0: 我只弄个去吧，啊，别弄这点儿去。
1: 是的哈。
0: 啊，虽然生了个也客气吧，是吧？也去弄过什么？也去弄个弄，他们不拿礼物热啥子么？想妈妈什么中华马肉，他热人家哈，还送档子了。一百东西，他说哪里是他这样的？他中奖了，是吧？他们中奖了，是了。
1: 那也想么子 ？Advantage disadvantage 呢？一般讲啊，打仗是啥子吧？打火啥子吧？阿些是也是那个，打仗没得打例子吧？就东地方啊，打啊，那古马古打几子？光地地家东地方，没得打几下子么子吧？就阿些那个阿些都不弄那有子啦。啊，那更是那如一般呀。古巴农村也是人呢。
0: 跟是那罗些，因为建设农场把木材打碎呀。但农我的木材还将农建设啊，将把这个房屋把想把这个老门子把想把，十二房啊，村里嘛木材把一个居住啊，是农。可是把木材啊里人当是那些，木材啊里人当是那些干多活的家伙呀。啊，农村一般开个地来呀呐。啥有生意？种什么事干没事？没事，全部是那种，大概是我事干没事。也得点个皮萝卜，一点古拉都弄弄个柚子，当个搞个点没有的吧，没柚子。但是啊，嘛点儿当，一万搞起来不会帮弄那啊茄子卵么子？大点儿那种干点儿给当没事没别了嘛。有啥种子那个也一万搞个呀？但农业的面食中啊，我闹些，啊是但农啊，市场没光线儿着。
1: 哦。
0: 但农啊，市场路是光线大些吧？而且啊，他们熬夜那，啊他可能把这但农啊，市场啊，是吧？一百个的这样多呢。但农啊，一百斤没事做的嘛，种人呗，一点但那不是阿英都送我六农啊个子的。
1: 好呢。
0: 但是吧，而且但农啊，市场啊，没光线儿，是二十家。一般跟孙儿养的，都阿是浙江阿的，黑呐，这是果木子，他不管呐，阿都养了，他弄，阿啥个阿弄弄阿啥个阿人买地吧，阿啥个阿那那，但是阿那果都不种的，阿那个果他种阿个那样的，他果子都不种的，是好吧？但是养的阿那土木果瓜哦，土龙波哦。啊，是这个子菌呀，绿的不绿了呀，可是吧，没事，然后吧，一把那入农呀，第二个是过认真，干认真弄，那答应子认真弄，把绿土子他不管，六块钱绿的活，个个的没事，看看什么，一袋一袋弄事呢，一把阿多啊，那个，一把阿些弄，一点。绿的不绿了呀？俺那个那个，咱们这绿的个，但还是中华恰恰的子。
1: 这，哎呀，好当，可是那如家，刚刚当东地方，那如隆隆个大姐。
0: 啊，我的。
1: 我的，我家那一日路把树木木子个大姐，你阿里啊，人儿就可没些个，还是刚刚当大江子俺五八个，呀，当个 radio 俺儿怎么的那那么事儿？俺都不当一把。呀 ，radio 弄起不得的，俺个学没啥松动。到当一把松木子，都那一只路把搞得的啊。可是弄上我子，当俺个里儿的咪，你一把搞个去挖个那儿路，打个是弄，那也是弄木种，到那么弄的嘛，不会嘛弄。可是多弄啥有在里儿？
0: 木种到弄阿肉，都管得哈个里儿
1: 啊，
0: 我的。那一般弄起有这个啥子，搞个东西。
1: 我的呢？
0: 还是。你送没得门儿啊？一个的不能我，啥个阿是弄？